0: 需要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 不要我摆，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1: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说你们班的真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真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一直为幸福幸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钱。
1: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0: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0: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2: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也有网友反映说，我们搭那个淡海轻轨的时候，椅子上常常会有一些掉漆的状况。但其实有人蛮多人会在猜说，是不是我们天气太热啊，椅子会融化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没有人喷到这个酒精，然后我们材质受损。但其实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呢，我们新北责任公司已经很速速的帮大家处理了。就是呢，那个时候是说染色的那个座椅我们已经拔掉换新的了，所以全车也经过了很大的体检啊，不仅是那张椅子，对于所有轻轨的座椅我们都有再重新检查过，那也拟定了改善的方案，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啦。除了这个淡海轻轨之外呢，最近其实我们的一样是万众瞩目的我们淡江大桥嘛，最近也有一个青苔叫做墙密，贴着我们东部外海准备要北上了。虽然说不会直接登陆，但是因为我们淡江大桥最新最美的这个地标刚好盖在了我们这个没有遮蔽物的淡水河的出海口，那海风的话吹起来真的很危险啊，所以为了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呢，我们公路局也帮他设定好了一个防御机制了。什么样的风速会开始实施管制呢？是首先是八级风，平均风速达标的时候，我们的机车族就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这样子会先针对我们的机车道啊、自行车道还有人行道实施一个降速或者是局部封闭管制。那如果风很大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机车族我们改走淡江大桥附近的官渡大桥会比较安全。对，那平均风速呢，如果达到十级风以上的话，其实为了避免车辆被吹翻，淡江大桥会启动一个全线封桥的这个机制。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汽车啊、机车还是自行车，通通都不能通行哦，大家要再留意一下。如果我们的淡江大桥有达到十级风以上的话，会全线封桥哦，汽车、机车或是自行车都不能通行的。那接下来也有个小小提醒啊，因为我们淡江大桥现在有个最聪明的大脑，就是桥梁管理中心24小时全面监控，所以我们的这个数据都是即时连线的。大家出门前呢，如果有遇到台风天，记得先上网看一下即时的路况，会比较安全。然后淡江大桥假日的交管哦，也什么叫做假日的交管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淡水端这边有一个交通的调整，所以蛮多居民有在讨论的啦。是什么时候会交管呢？在假日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会进行一个交管，但它其实不是常态性的措施哦，也不是全天候会禁止执行，只有在这个车流比较塞到不行的时候，才会请我们的警方稍微疏导一下，那也请更多就是我们的居民们稍微配合一下，因为它主要是淡水端的中正路还有沙仑路口有示范我们这个机车下桥之后只能够右转的这个措施，所以大家在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疏导的话，再请配合一下咯。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亲爱的旅客，不管您的方向是哪里，记得偶尔稍微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再回来转运站稍微聊聊天吧。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咯。
1: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3: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欸。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4: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5: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

0: 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在第一的

欢迎回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今天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刚刚有提到说是六六最后一次在转运站陪伴大家了，因为车长小姐六六要从大学毕业啦，那同时也就是要从我们的淡水转运站毕业了。于是今天我们也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但我们接下来就立刻进到这个环节。各位来宾大家晚安，典礼即将开始，敬请尚未就座的贵宾尽速就座。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开始，奏乐。

0: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今日与会的毕业生请就座。介绍今日与会的毕业生，淡江之声广播电台二级助理194。
1: 耶，各位大家好，我是194。很荣幸在这边跟各位见面了，虽然只听得到我声音。
0: 那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接下来毕业生致辞，有请毕业生代表车长小姐六六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好的，各位贵宾，大家晚安。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见面。身为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的毕业生代表，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来好像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会选择进入淡江之声。一开始会想要选择进入淡江之声，其实是因为小时候有听过一个节目，然后在那个节目里面，它是一个适合团聚的节日，好像是冬至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广播节目里面的主持人就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聚了吗？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补习班的角落，然后默默的听着广播，就觉得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这么，哇，有点感动想落泪，但是就是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就算他不是在身边有这样子一定的距离，但还是有这个能量跟力量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带给一个人温暖的。所以当下就有一个小小的种子埋藏在六六心里，觉得说到之后，就是如果有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那位主持人一样陪伴在大家身边。所以呢，那个时候在进入淡江大船之后，就决定可能有朝一日我会进入淡江之声，然后希望也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子陪伴大家的节目。于是194没有要安慰我的意思。
1: 因为你讲得很精彩，你知道吗？就是从你从听到那个广播节目到你加入到淡江之声这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我算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然后声音可以带给人力量，这一点我非常的相信。
0: 对，
1: 因为你做了这么多集的淡水转运站，我好歹也听了三四集有了，其实蛮多的。就是无论是你在转运站遇到的每一位乘客，然后或者是你在转运站中听到每一个故事，我相信无论是否残缺是否完整，它都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个完美的句点。
0: 我觉得也算是有小小的圆了一下六六想要做节目以及所谓做广播带给我的这个感动。因为不只是六六提供大家陪伴的一个服务，其实我也很感谢每一位来到转运站的旅客，不管是不是有跟六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心路历程，又或者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都觉得非常感谢各位乘客的陪伴。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对地方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依赖的人，就是当我在一个地方有很多回忆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会相对于时间或者是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在我心里的记忆，这个地方它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希望透过转运站这个媒介，然后让大家齐聚一堂的原因。正是因为转运站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然后常常会有很多离别，会有很多相遇，很多的缘分都是在这里开始或者是结束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在淡水转运站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往哪个目标去前进，或者是就算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也好，我们也可以静静的待在这边，因为会有人一直陪着你。 这就是我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所以再一次非常的感谢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相遇。六六真的很喜欢跟大家待在一起的感觉。
1: 天哪，原来你会做淡水转运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除了让别人不再孤单之外，同时也是让自己能够成为支撑他人的力量吗？
0: 嗯，有点像这种感觉，对，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好，谢谢转运站毕业生代表，也非常感谢194的安慰。
1: 耶、yeah。

0: 感谢今日与会的来宾，共同祝福现在在线上的所有毕业生鹏程万里。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在此告一个段落。
1: 哦，告一个段落了。
0: 没错。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好 ，OK。
0: 哇，刚刚真的是不小心被一个感动哭。
1: 哦，你现在整个情绪大爆炸，超丰满的。你现在情绪整个是极度丰满的状态。
0: 因为就觉得哦，刚破音吗？
1: 有一点。
0: 就觉得可以跟这么多人在可能我不知道的地方相遇。嗯。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1: 所以你觉得你的转运站成功把这些人串联到一起了？
0: 对啊，就是其实现在有一个路网图在脑海中的感觉。
1: 它其实就是你的路线图啊，捷运的那种路线图。
0: 嗯，
1: 它到了每一站，然后之后每一站会有不同的人上车与下车。
0: 有点像。好，我们现在毕竟194也是毕业生，我觉得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对未来，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下一站哦，欸，其实这一站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快到，欸，我以为我可以坐很久，然后我在未来这一站我其实比起期待更多的算是迷惘吧。
0: 嗯，
1: 因为我其实还没有想好就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老实说我在大学四年我目前学到最有用的技能就是电台的播报以及组织架构的管理。
0: 嗯哼，
1: 所以你说我可能会进园区吗？也不太可能。
0: 嗯，
1: 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面走长久吗？我可能会饿死。
0: 我觉得我对于你说的这段时间，这一站要到下车的时候来的特别快，这个事情是我非常有感触的。
1: 真的吗？
0: 就因为大一的时候，好像那样的形象还在不久之前。
1: 有，你还记得你大一第一餐吃什么吗？
0: 哇，大一第一餐吃什么？谁会记得？
1: 我还记得，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0: 你记得你第一餐吃什么？
1: 我第一餐吃的是三角饭团。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一餐算是我人生中少数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的第一餐，就是从这一刻起，我要开始为自己打理，我要开始为自己做决定。
0: 嗯哼。
1: 所以我记得非常深刻。这是我凭自己的意志买的第一颗
0: 第一颗三角饭团。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转瞬会觉得转瞬即逝的原因应该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在一个很煎熬的环境，
1: 嗯，
0: 很煎熬的状态，但是过了之后就发现说哇，其实我时间已经他就没有要等我，已经都过去
1: 了。悄悄溜走了吗？
0: 对，就是当我在很煎熬的很漫长的那条路上觉得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好像做的太久了，好像怎么就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过这个坎，但其实发现时间就是因为在这样很长一段一段一段的时间里面，然后就发现哦，他已经过完了。
1: 你其实是一个登山者，欸，就是比起你是一个走直线的铁轨，我觉得比较像是登山者，因为你在爬山的时候总是会有起伏嘛。
0: 嗯，
1: 你可能会认为的一道坎其实是更高的山峰，然后你回头望，你已经成为了这座山的一部分，这座山的风景。
0: 嗯，哦，又要被你弄哭。
1: 又要被我弄哭了。就是你回头看，其实你已经达成这么多了。
0: 对，而且会发现自己跟大一的那个时候的自己差很多。
1: 你觉得
0: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四年，就短短的四年，好像国中高中也都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没有变化那么大，可是为什么大学这四年我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1: 你已经完全变一个人。
0: 就觉得好感慨。哦，
1: 感慨吗？
0: 我 这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我觉得这四年你变得更成熟，然后之后更会为自己考虑。嗯，这是一种好的变化。
0: 对，其实今天来到转运站的，我觉得真的大家来来去去，有太多人来到这里了，所以想说今天借由这个机会，毕竟也是最后一次了，
1: 嗯，
0: 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溜溜这个人。
1: OK， 哦，所以我今天是车长先生。
0: 你今天是车长。
1: 对对对，
0: 车长先生，
1: 然后你才是乘客。
0: 今天对，请那个194帮忙代班。
1: OK OK， 今天我代班。哇，太神圣了，最后一集居然是我吗？
0: 就因为 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人，就好像在很多不顺利里面却都有很多的小美好。
1: 很多不顺利却有很多小美好吗？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现在在听节目的你，就是我们常常在很低潮，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位贵人或者是一些朋友，然后在你旁边互相帮助，但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对比会产生一种很棒的感觉，然后让你觉得这段回忆非常印象深刻。
1: 这就是成长的味道啊。
0: 对啊，然后就很多个回忆，很多段回忆就这样默默的收进了我们的资料夹里面，
1: 它
0: 现在就变得很丰富。我会，我是一个会很喜欢打开资料夹乱看的人。
1: 是超级念旧耐心的吗？
0: 对，然后就是会被自己之前受的一些伤害再二次伤害。
1: 哦，你还会再被暴击一次？
0: 对，再被暴击一次，然后好，没关系，我有这些人就好了。
1: 有啦，你有扛过去啦。其实那时候常常不知道当下自己是怎么扛过去，反正就是过了。
0: 对啊，那你有那种就是很煎熬的时候吗？在这四年里面，
1: 很煎熬的时候吗？有啊，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学四年我最能够平淡接受情况，但是内心最煎熬的时候。
0: 为什么？
1: 因为离开对一个人来说代表着要么大好要么大坏。可是在大好跟大坏这种不安定感之间，我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取得平衡。
0: 我觉得一个充满情绪以及一个充满情绪以及情绪丰沛的人要取得这样子的平衡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但正是因为情绪丰沛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感受，所以才能够看到很多的美好。我觉得这是两个超级矛盾但是又会很想要追求的事情。
1: 这是我们的优势啊，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就从我们的眼睛，而不是理性的逻辑或是数据的分析，用我们单纯的美好跟想象去填补这一段空白。
0: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麻木了，没有感受了，或许就不会有你说的这种没办法接受这之间的平衡的这种感觉。可是我真的会觉得，我如果哪一天有人问我说，有一个特效药，然后或者是一瓶神奇魔法药水给你，然后你今天可以情绪稳定，然后完成很多事情，你可以变成你最理想最理性的样子，但是你再也不会拥有对这个世界的感动以及那种感受的能力的话，你会要吗？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会觉得很可惜。
1: 可惜吗？
0: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优势就是在于对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有共鸣。
1: 我觉得共鸣是一种创作的契机，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自己把麦克风打开来我们在做内容，
0: 没错，
1: 然后之后或者是一些其他模式的表达，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以这个世界的矛盾然后去发现美的真谛。我们可能会说抽烟不好，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烟雾却能带给人一种非常独特的美。你知道这东西不好，但是你却又甘之如饴，
0: 确实
1: 有点像是恋爱。大家都会觉得说无花果的恋情大概都是占的 90% 吧，我觉得老实说这比例其实还蛮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却会有许多人对于恋爱这件事情趋之若鹜？
0: 还是会想要尝试，还是会想要去接触它。它好像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表征。
1: 对、
0: 就感觉我如果不碰一下的话，我是不是
1: 枉为人世吗？
0: 对，
1: 你说白来这一趟了。
0: 就好像我好像是不是少了一点什么体验。
1: 对啊，我觉得伟人们都有这种特质，就是他们可以在非常需要理性的时候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但是却又不失于使用感性去观察这个世界。
0: 真的很厉害。难怪可以被称之为伟人。
1: 对啊，我现在还在慢慢调整这一
0: 个。你会想要成为伟人吗？
1: 我会想要成为伟人吗？比起伟人，我更想要成为就是能够好好感受世界的人，因为我 开始慢慢发现说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我自己的情绪，我没有必要强迫让自己情绪非常的稳定，但是我在不稳定的同时，我可以内耗，可以焦虑，然后我也可以自负，但是不会去伤害到任何人，然后坦然的接受到自己。
0: 其实我今天很想要邀请电台里面所有毕业生一起来参加这场线上的毕业典礼，虽然也是一个很简陋的，就是
1: 小毕业典礼，
0: 对，小小的给自己一点小小仪式感，
1: 没错，
0: 因为毕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场域，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心里的感受以及看到的事物。一九四，你毕业有什么感言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1: 你说想要留下什么东西吗？
0: 毕业感言之类吧，就是像是你今天假设受证，你要上台致辞。
1: 因为不知道听众对于那种 Hugh Jackman 的 The Greatest Show， 就是永不落幕的那一种秀，比较向往，还是会有一个完美句号，像是那种汤姆猫与杰利鼠，不是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黑色小圈圈这样慢慢收过来吗？那个 Iris Out， 我其实一直在想说我到底需要的是哪一种，但是如果我希望的话是这个阶段已经完美的结束了，对我来说电台现在所有事情都是为最美好的收尾，但是我的人生还没有结束。
0: 你觉得电台的一切已经是最完美的收尾了？
1: 就是老实讲，我其实不留遗憾，我已经做到我想做的事情了。然后之后无论是做到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认识一些有趣的人，或是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我觉得这些我都已经达到了。然后就算结局可能很快就要结束，因为我在这边也才两年嘛，可能会有人待得比我更久，可是这两年的体悟是我现在人生22年来第一次体验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算是小职场的体验啊。对我来说非常的美。
0: 可是我觉得比起小职场，因为我其实也有待过职场，就是有去实习过，然后了解过那边的环境，我觉得比起职场，我们电台的环境真的 很有一个家的感觉。
1: 很有爱吗？
0: 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我有讲到哭，就是
1: okay.
0: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生很多的摩擦，很多可能会做出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对于彼此的容错的程度还有
1: 包容力吗？
0: 我们的那个感情的羁绊，它是不会互相影响的，我觉得。
1: 对啊，
0: 我就觉得
1: 你可能很臭，但是我们就是能 cover 你这一点，因为你是我们电台伙伴。
0: 对，然后在职场上也不见得就是大家会有所谓的，对，大家可能会针对问题去做处理，然后会有一些社交上的我们要维持好我们的关系啊，这样我们工作才比较顺利啊，但是就不会有像电台这么纯粹就是我很喜欢你这个人的个性，然后我跟你很好这样的感觉。
1: 你说更接近那种纯粹的友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电台这个地方魅力所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像在业界的时候大家这么有稍微中间可能还是会有点隔阂的距离感，但是我们同时又可以有很专业的内容跟知识在这边，我们获得成长。
1: 因为这就是社会人跟学生的差距，我们不会计较那么多的是非纠葛。然后我们就是想要把最美好的内容呈现给所有听众。
0: 我其实以前一直都不懂，就是学姐他们为什么毕业的时候好像感觉很难过啊，或者是有什么很不舍的情绪，我就觉得不就是一个实习媒体吗？
1: 对啊，走个流程而已。
0: 对啊，但是当你真的开始变成一个把你的感受打开，然后去融入这个地方的一切，然后感受每一个小事情的发生，然后你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件事情这个地方真的
1: 它已经是你的算半个家了吧。
0: 对，真的有很多就是会让人 产生不舍情绪的一个锚点，而且这个锚点很多。
1: 我觉得比起要毕业的人，更难过可能会是留下来的人。
0: 哦，真的吗？
1: 因为怎么讲，无论是安静在整理东西的声音，或者是你在跟你在你坐在值班桌的样子，其实都算是电台的一种独特风景了。对啊，所以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这些风景算是他们一辈子的，不敢说一辈子，但起码是
0: 一段回忆，
1: 一段回忆。
0: 嗯，就是他们生命中或者是生活中，大学四年，我记得说，啊，有一个学姐，她之前在那个节目赶不出来的时候大喊我要退台。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这也是我们电台独特的风景，然后你已经成为了这个电台回忆中的一部分
0: 啊，蛮好的。希望大家每一个就是今天不然今天有参与这个毕业典礼的194，或者是每一位要毕业的同学，未来都可以有个很棒的梦想蓝图。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啦，但还是想要简单的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我其实觉得说，每一位想跟每一位旅客说，未来的路都还很长。有的时候我们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啊。这段话我其实讲了已经今天第十次了，
1: 这么多吗？
0: 每一集都在讲这段话，就真的很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有时候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是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接下来我们就让这首来自许维芳以及谢家全演唱的《梦想蓝图》陪伴你喘口气再出发吧。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欢迎在好听的歌曲以及广告过后回到淡江之声 FM88.7，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哎，不对，我是今天的车长小姐。哎，其实我今天也不算车长小姐，我今天到底算什么？
1: 你是乘客啊，我才是车长先生。
0: 哦，好，我今天是乘客六六。
1: 耶，我是要把他送走的车长先生194。
0: 你们哪有要把我送走？
1: 今天数字指挥。
0: 今天我们是一起走好吗？
1: 哦，一起走吗？我也要跟着下车到终点站
0: 了。对啊，我们今天两个都是乘客，今天是乘客聊聊天的身份。
1: Okay。
0: 对，在淡江之声那个淡水转运站当地府灵当这么久，这样子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
1: 了。哦，解脱
0: 解脱。其实我觉得这一路上，我自己啦，我觉得我对我爸爸妈妈蛮抱歉。
1: 怎么说？
0: 尤其是上大学之后，因为真的很少陪伴在他们身边
1: 啊，
0: 尤其是为了要忙很多像是工作啊，或者是电台的事情、学校的事情，然后我最高纪录好像已经有要一个月没有回家，
1: 才一个月哦。
0: 欸，可是我是因为我们家住台北，所以基本上，
1: 你就是在家旁边呐。
0: 没有，我要，所以我基本上应该是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但是超过就长达一个月没有跟爸爸妈妈见面，对我来说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
1: 因为之前都没有分离过这么久。
0: 对，我是对不起，我是分离焦虑症小狗。
1: 哦，如果爸爸妈妈对你也很放心吧。
0: 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是因为爸爸也很常在外地工作，
1: uh-huh。
0: 然后就家里剩妈妈一个人，然后妈妈又是家庭主妇，所以就等于说我觉得我少了很多的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而且当你上大学之后，你就发现爸爸妈妈会每一次见到他们，感觉他们老的速度又更快。
1: 对啊，因为又更不常见到他们了。
0: 然后每一次都会觉得，哎，他们上一次长这样吗？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又更苍老了？
1: 其实我有问过爸爸妈妈这个问题，然后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我看他好像老得很快，可是他看我们却永远都
0: 是个孩子。
1: 对，就是他说我还记得你刚出生的样子。
0: 我也记得，我妈妈一直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爸爸抱着我哭。
1: 对啊，就是他在他们心中，我们永远都是最美好的一部分。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我要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妈妈。
1: 哦，直接 call out，
0: 我们直接 call out，
1: 超真实。
0: 对，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妈咪。
1: 哦，哇，你觉得妈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如果你要形容的话，
0: 妈咪是一个哦，来，我们在 call out 环节。妈咪会接我电话吗？其实我没有跟他 say 好，说我接要打电话给他。
1: 临时起意，天哪！
0: 对，不知道妈妈会有什么反应。
1: 妈妈会吓到吧？就是她女儿突然旁边有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哎、欸，阿姨好，这样子。
0: 妈咪好像没有要接我电话。
1: 那爸比呢？爸比在工作。
0: 爸比应该不知道哎、欸。
1: 嗯哼。
0: 我们等一下，妈咪。
1: OK 啊。
0: 其实有点小紧张。
1: 你会紧张？为什么？
0: 会啊，就我觉得要跟他们
1: 哦，
0: 妈咪接。
1: 哇哦！
2: 不好意思，怎么？
0: 妈咪晚安。
2: 晚安，晚安。
1: 阿姨晚安。
0: 没有。
2: 哎、欸。好。196。
0: 194、
1: 欸、还记得我好厉害哦、
2: 就是、你好每天在听啊，嘿啊、
1: 哦、真的假的、哇哦、
2: 谢谢你们对啊，声音都记得了，嘿啊，
1: 哇，太厉害
0: 了。我觉得对啊，电台就是
2: 你们真的很棒，
0: 电台就是
2: 我是忠实观众听众忠实听众。
0: 对，就是会这样，就是我其实就算不在他们身边，但我觉得电台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一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上节目的方式，然后声音依旧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可以解决掉这个距离的问题，我就觉得
2: 对，
0: 嗯，
2: 而且听到这么多可爱的嘿宝贝们的声音，嘿，
1: 哇哦，
0: 妈咪，你对于我即将要毕业，你有什么祝福想要给我吗？
2: 好，恭喜你毕业了。哎呀，你又完成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
0: 嗯， 嗯，就这样哦。
1: 阿龙
2: 哦，妈妈就是好啊，一路看着你的努力跟成长，妈妈都很开心，你很棒哦。最主要，我也很感谢你们，你旁边一路陪伴你的伙伴跟朋友，嘿，对你的帮助，我都很感谢他们。
1: 哦、谢谢阿姨。
2: 对啊，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感谢你们。啊、那我要在这边，我要祝福你们，你们的未来更顺遂、更快乐，新的里程，前程光明，永远爱你们。
1: 谢谢阿姨，
2: 恭喜你们毕业了，恭喜恭喜！哇，你们有一个更新的里程要走。
0: 谢谢
2: 大家，大家都是好朋友，对啊，我真的很爱你们电台这些宝贝们。
0: 就算不管是什么方向都好，就是大家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
2: 对啊对啊，都还有另外一个新的里程要走啦。哎、嗯、呀、啊，你们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小小的路程，嘿，结束而已，嘿，毕业。可是你们还有更未来更光明的未来。
0: 好，
2: 嘿呀、啊，还要需要努力。
0: 谢谢妈咪的祝福，我们待会要打电话给爸比了。
1: 哦、啊，
2: 就是谢谢你哦，最后还陪伴六六，
1: 不客气。
2: 谢谢你们大家。
0: 好，妈咪，拜拜。
2: 你们好，拜拜，拜拜。
1: 谢谢阿姨。
0: 好，妈咪非常的可爱，因为其实她一直很遗憾说，因为国高中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学校其实会有管制，然后还有我其实那个时候蛮叛逆的，就不太爱让家人出席我毕业典礼，所以其实在每个这种很重要的时刻他们都没有出席，就觉得蛮遗憾的。嗯，所以今年毕业典礼欢迎两位，我们的家人们应该都可以出席。接下来好，我们打电话给爸比、
1: 哦、那这样子妈咪其实可以直接来电台看我们那一群。
0: 对啊对啊，哎、欸、嗨爸比。
1: 哟，叔叔。叔叔好。
3: 你好。哇，1963
0: 这是我们的组合名吗？196
1: 有新名字了、欸、挺不错的。
0: 好，这 Hello 爸比，
3: 你们好。
0: 你对于那个你女儿即将毕业，还有线上的朋友们都即将毕业，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
3: 你们看到你们毕业，让我想到40几年前的自己。
0: 哇，你说，
3: 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也有30多年，快40。我觉得大学毕业对我来说，其实它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路途的开始。嗯，那我一直都很跟自己期许。那我也希望说可以跟你们大家期许，就是说不是说只有在学校才要认真学习而已。当你们出入到了社会以后，还是要保持很旺盛的学习心，很认真的学习社会上面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你本科的专业也好，或者是其他社会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好。可能像财经啊、政治啊、科技啊、人文地理啊，我都觉得大家都可以放开心情，用很开放的心态去学习每一样让你觉得有趣的事情。嗯，这样子的话，你的眼界呢就会更开阔、更宽广，然后也可以结交更多很好的朋友，对将来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对，毕竟我们可能之后毕业之后要接触、要学习到的东西其实会更多，尤其要背负的一些压力什么的。对吧？
3: 对，其实也不用把它想象的这么沉重。我是觉得人只要把心打开，把眼界打开，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0: 活到老学到老。
3: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爸比现在也还在学习，像就跟悠悠学习怎么样在录音室录音去玩电影这样。
1: 你会教法
3: 律？
0: 有，我有邀请他们一起录公益广告。
1: 哇哦，太强了吧！
0: 对，然后爸爸那天就很激动。
1: 啊，真的假的？
0: 对啊，其实
3: 因为那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对我来说真的是蛮特别的。
1: 嗯，对，你爸真的超酷哎、欸，你爸超酷。
0: 那。
3: 不会，我觉得你们陪做电台、做媒体的人也蛮酷的，都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创意跟构想。我很期待你们带着这些东西继续往人生的前途迈进，一定会有更璀璨、更光明的未来。
0: 嗯，好，非常感谢爸比给大家的勉励，六六也记在心里了，
1: 耶，
0: 一九四也记在心里了。
3: 没有想到你哭哎啊！糟糕，我的功力太差了。
0: 你说没有让我哭吗？因为我刚才已经哭太严重了，那个控室可能已经要淹水了。
1: Hello， 真的。
0: 所以对爸爸不要灰心，这不是你功力太差的问题。
1: 我们在开除司机。
0: 对，好，谢谢爸比，拜拜。
3: 谢谢，拜拜，拜拜，
0: 拜拜，爱你哦。
1: 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好，非常感谢六六的爸比跟妈咪给大家很多的祝福。
1: 你是第一个直接这样子在节目上call out自己父母的人呢、欸？我真的确定好像没有人这样做过。
0: 我好像已经做这件事情第二次
1: 了、哦、第二次嘛，两次都是你。
0: 上一次好像是在夜猫的时候。
1: 哦，感觉怎么样？
0: 就是很感动啊，因为谢谢大家对我的爱戴。
1: OK，
0: 对，今天其实淡水转运站真的最重要最后一集，我觉得就是想要留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聊聊天，好好说说话，把今天的主角变成是我自己，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谢谢每一个陪在我身边经历这大学四年，还有淡水转运站这十集的所有的朋友，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好啦，其实今天节目的最后、最后的最后了，
1: 真的最后了，
0: 真的最后了。希望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算淡水转运站可能另外之后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就是我们真的淡水要出一个淡水转运站了。
1: 你说真的能通勤，真的能到各地的淡水转运站？
0: 对，但希望这个广播节目还是可以依旧在大家心中知道，说六六其实不论如何都还是支持着大家，都陪伴着你们、嗯、祝你们的生活都是生活璀璨的。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之后有机会再与您相遇咯。
1: 我们再启程。
0: 对，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大家拜拜。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吼，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9: 好啦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0: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啊？
3: 小心快撞到了！啊！
10: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小瓜牛身上的壳是保护它不要受到伤害的家，就像你在棉被里也有专属自己的小小世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2: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3: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3: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

0: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2: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哈、
7: 哦，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6: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7: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6: 麦金丢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7: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6: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啊！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小麻雀已经在树梢吱吱喳喳，准备迎接太阳公公了。你昨晚有睡好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我想要养狗。
1: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2: 我想要买。
3: 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2: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4: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7: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5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2: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3: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不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但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需要袋子吗？
8: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7: 那要免洗餐具吗？
8: 我自己有带。
7: 珍珠奶茶一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8: 我有，我有。
9: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8: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啊，
10: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8: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10: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7: 减速行动，
10: 保护地球，
7: 小改变，
10: 大影响，
11: 一起行动吧。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咕咕咕，公鸡起床喽！你起床了吗？慢慢起床，伸个懒腰，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哈。
2: 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3: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2: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3: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2: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4: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3: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到我的宝座。
1: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2: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1: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2: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9: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10: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9: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
10: 人？对，飞升门槛都变这么低，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11: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9: 真不是我。
12: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10: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1: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9: 我。
11: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9: 求您饶了我，帝君。
13: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小鸟唱着歌准备上学啦。今天有记得吃早餐吗？出门要注意安全，不要迟到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哈哈哈哈！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2: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勤洗手，戴口罩。
1: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2: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1: 怎么会？太干净了！
3: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你们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

0: Cookie 百货公司周年庆了呢。
1: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了。哎
0: 呦，夭壽哦，快点进。
2: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0: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8: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7: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8: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7: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9: 庄董开瓶，干一白兰地哦。
10: 庄董，
11: 帅气啊！
7: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2: 就懂吗？对，你说什么？
7: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2: 哦，不是，是下一句。
7: 开车回去。
12: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太阳公公有上班吗？如果你已经出门了，抬头看看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2: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3: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
5: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